在意，啊哈，可能跟天涯海意。不知看那，不知的暗子，啊喂，是看，靠的个，啊喂。不知看那，不知的暗子，啊喂，是看，靠的个，啊喂。不知看那，不知的暗子，啊喂，是看，靠的个，啊喂。不知看那，不知的暗子，啊喂，是看。